如那地我也你抓个手的马路那我把他背后数到很好的地盖哎呀也唱将那你上来的牌你不是有事啊咋给你把苦来帮我们菩萨的帮你让他来